0: 哦，对，你只要在我们家里打水果店旁边，你只要你就回来没呢？你只要逛一逛，在那里住，每天人就人就二十八里里的，二十八里里人就没呢。人家说过，你看到那人在干这样子的事情，就做个主持，这个了不得。一八里里的我把钱的，原来是那个里面看不惯，我讲那个不就承认这两个兄弟，那是从第一个，我听了专业听嘛，做分个秘密，反正就专门的，人家人家是真的是厉害。钱啊，是不是不是主人可能没人来，因为那个是，你平时那伢子嘛，那伢子买的，他是他差在没人，就是生气，他平时那硬我吧，他要钱不就，过来咱就是拿到咱民间钱，什么他不会心里去拿，今年你要的，但是这个东西不一说，一查查医生都要一说，嘛，不要说慢慢这个钱就不要，现在他们民间都特别苦，那些人呢，非得看人家钱在帮他付，啊，人多就你吃完饭了，因为平常就是发嘛。不服的，但是老板就阿当打了回来，就是把老板在那边走过，再把小孩子干。那个王就这个老板已经老板在那发展，肯定要把利益的，不服的。那个大摩沙，那个没啥钱就比的，那个王回来，这是出名，咋发的？你可能不服的，可能那个父亲这边父亲老板，阿啥屁亲出来了，国家老板，我把那个国家老板就找来，是就是你，你们外国人，哎，原来就我经常跟你说起，那个东西就是你。你铺门了，哎，我们是这样铺门的，所以这个村子说说的，他说是你你连着的下班就在那山，你不就吃点这，然后他爸妈就给他铺在门上了。人家在那边就上岸，像你们那边做应该说，你看你们的天做到地上，地上岸的那玩意，啊，那那那地方那个土块呐，土泥泞的，啊，你过去了嘛，你就去你们那边去。我们主要是骗人，大帮子来赚黄金来上岸，苦命嘛，你让这个人钱怎么会丢啊？丢掉的，你是骗人家的嘛？你去上岸，你去他们那边，那你苦命嘛，你丢掉的，你被人家人家那丢掉的，那帮子那丢掉的，你那怎么怎么的？人家主要是骗人家一波的嘛，上岸那个主人，他说说的开始是苦命嘛，那边你就赔，现在苦命那边就是，那个主人就等于那个就是，然后我就让这个政府就在搞问题。啊，可能这里就亏了，但我们那里就家里就去养着我吧。你可能那边就赚不进去，我那地方就是啊，我这怎么里面发的面，原来那个活的你随便搞点去亏，啊，拼的就在我们亏了，在这里你那边往这挣的。
1: 那不，小鹏啊哥。Shemeni stopake mzozo manja pamba kubumba ni horror start.
2: Aku kukula I original packet for wanya wa KFC. Ikasa lengu kili crispel za kulita. Ama zinga wings za mabili na machips.
3: Gotwa, umufuni nta shokona. Zitolele I dunked packet for one. Ikasa lengu kukuli crispel za kulita. Ama dunked zinga wings za mabili na machips.
4: I original packet for one ya wa KFC. Itona na pezu lune dunk. Ziketele yako gusuka lagu 4290. Gena gu kfc.co.z. Utolega banzi KFC, it's finger licking good.
5: Isikhwili nobhoko umuthi othithi.
6: Ngiyabonga kubaba uMpili. Ngiyacela bakwethu ukuthi sisebenziseni amakhambi esintu. Mina angisizile. Ingane zami yabantumbazane ziganile ezabafana ziyasebenza. Nami ngiyawubona umsamo wami ukuthi uyakhanya. Ngiyabonga kubaba uMpili.
5: UDr Mpili, inyanga mthandazi, ekhonela ukukusiza ngezinkingo onazo ngamakhambi esintu. UDr Mpili uyatholakala eThekwini, eSangro House, 3rd floor, room 303. Uyatholakala kulezi nombolo 031-301-4816 noma 072-565-5874. Vuka ngosikhwili nobhoko, vuka!
7: Izwi loMzansi, izwi umehluko.
8: Keta no sauti sifuna ukusebenza.
1: Right, yeshumnane mzozo ngaphamba kubumba ni horror start kwentambamo ohlelweni ke ikusasa lethu emsazweni wakhe zomzansi 98.0 FM.
9: Ikusasa lethu sithombe nabalaleli ngimbingelele. Khona kwisixwayisana nje. Ngase ngithule. Bengikhuluma nawo futhi abafuthu bokufika la. Ngibuza ukuthi awini manje kwabanye bathi ayilala abanye bathi ayivuka. Hayi, kuthiwa onkunzana abangafuni ukuhamba ngale kufana nokuthi usukela eKZN la KwaZulu Natal waya eGoli for mhlawumbe unyaka noma 2 years. awujobusunga safuna kodwa kuzona ndokukhumbule ekhaya ungafuna kodwa akethi imali awuna